0: 哈喽
1: 啊，你好。你是哪里人啊？
0: 海南的。
1: 哦，我是海南的。你聊我吗？
0: 我在聊我。
1: 哦，我在聊我。聊什么风格？
0: 我聊多的我。
1: 多的我。我在聊上多的我啊，风景我啊。啊，我没有聊嘞。嗯，今天聊咩话哦？
0: 今天聊我讲，咩多话，咩多得计。
1: 多话咯。
0: 多话吓。嗯。你好话车在咩？
2: 嗯，拜师。
3: 嗯，拜托。
4: ศิลปินตามใบสั่ง